0: 灰沙，
1: 那灰沙你是那灰沙，
0: 那我听得上啊那呢，
1: 我听得上啊那呢上啊那呢，我们的老夫差哟，老夫这里是过的是爽的，是说输了也得上啊那。
0: 我听得上啊那呢，
1: 我听得上啊那呢上啊那呢，我们的老夫差哟，老夫这里是过的是爽的，是说输了也得上啊那。
0: 俺打
2: 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不下了！俺这你说你是把眼说瞎了，眼怎么的呀？你不明白？
1: 输了，一直上。
0: 那我听得上啊，那呢？